0: 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孤儿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我们节目特别邀请到邢台市高新区玉壤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丽晶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来聊一聊柳絮收尾期如何防过敏。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陈主任，那在这个季节呢，有没有什么忌口的食物呢？
8: 春分饮食呢讲究清淡温和，养肺护胃，通过饮食调理体质呢，是预防过敏非常重要的一环。以下来呢三类食物呢，我们讲一下在这个收敏防伪期应该注意什么的吧。比如说第一类是辛辣刺激类的，辣椒呀、花椒呀等都会损伤肺胃功能。现代人呢喜欢这个麻辣烫呀、火锅呀、烧烤等刺激性的食品，会加重内热，诱发或加重过敏反应。第二类呢是那个生冷啊、寒凉类的，冰饮、生瓜果呀都会易削弱抵抗力，尤其是素体虚寒的人，生冷饮食会损伤脾阳，加重寒湿。第三类是一些发物类的，海鲜、虾呀、蟹呀等，羊肉啊、韭菜呀、菠萝呀、芒果等，可能诱发或加重过敏，在收尾调理阶段需要尽量的少吃或者是不吃。与此同时呢，应当适量增加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的新鲜水果蔬菜，比如说西兰花啊、菠菜呀、芹菜呀、橙子呀、草莓等，有助于抗氧化和减轻过敏反应，提高免疫力。
7: 那既然有内调滋养体质的方式，接下来呢就请陈主任讲一讲外用舒缓抵御不适的独到妙招。
8: 除了内服调理呢，中医外治方法同样的丰富多彩，且具有见效快、副作用小、操作简便等优势，非常适合在非虚尾声作为日常保健的措施推广应用。第一种呢，比如说穴位按摩。穴位按摩是咱们中医外治法中最简便又易行的操作之一，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堪称随身携带的抗敏开关。第一个穴位比如迎香穴，它就是一个鼻炎的克星。它的位置在哪呢？在鼻的外侧鼻唇沟中左右各一。功效呢，它可以通利鼻窍，缓解鼻塞，止鼻痒，止喷嚏。按压迎香穴时，用这个食指呀、中指的指腹，注意施以一定的力度，使局部呢感到有一定的酸胀感，可向鼻部施力以获得感应。每次揉按呢1到2分钟，每日早晚各一次，对非虚相关的过敏性鼻炎有非常显著缓解效果。第二呢是印堂穴。印堂穴呢，它可以清理头目。位置呢在两眉之间，眉心处，它可以清理头目，通鼻开窍， 按压3到5分钟，有助于疏通鼻窍，配合迎香穴呢，使用效果更佳。第三个呢是风池穴，它可以疏风止痒。部位呢是在后颈部枕骨下两侧的凹陷处，可以祛风解表，通经活络。按摩此穴呢，可以缓解头痛、咽痒、眼痒，专攻肝火型红疹，是疏风止痒的克星穴位。第四个呢是肺腧穴，可以增强肺功能。位置是在背部的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可以调补肺气呀，胃固胃食表呀，按揉或者温灸肺腧穴，可以强健肺气，适合肺气虚弱的过敏人群。气管不适时，可热敷背部的腧穴，这个肺腧穴的这个位置啊，有助于温肺散寒。第五个呢是足三里穴，足三里可以提升正气，它的位置在小腿的外侧，犊鼻穴下3寸，距胫骨前缘1横指处。可以健脾益气，提升抵抗力，按揉3到5分钟，可增强整体的这个免疫力。足三里是中医的保健第一要穴，尤其适用于体质虚弱的过敏人群。第六个呢是曲池穴，可以抗炎止痒。位置是在我们把这个胳膊呢曲肘90度，肘横纹近端与肱骨外上髁连线的中点。它可以起到调节免疫、抗炎止痒，可缓解皮肤的瘙痒。点按时呢，以拇指的指腹垂直下压，保持5秒后放松，重复20次为一组，每日做3组。在穴位贴敷呢，也是我们中医外治的一个特色疗法，尤其适合在非虚尾声阶段开展。北京中医医院专家团队呢，专门针对这个过敏性鼻炎核心病机研究的温阳化痰穴贴，是由炒芥子、细辛、百部、白芷等药材匠心配伍制成，兼具温肺化痰、通鼻平喘之效。贴敷师呢，选用的是肺腧穴、脾腧穴、肾腧穴3大背部核心穴位。肺腧穴呢，温肺散寒；脾腧穴呢，健脾化湿，杜绝生痰之源；肾腧，温肾纳气，固本培元。三穴搭配贴敷，犹如给身体的阳气电池满格充电，从根源上驱散沉寒固冷。穴位贴敷呢，最大的优势在于实现未病先防、疾病防变的双重功效。过敏季来临呢，要提前贴敷，能温阳固表，补足肺气，强化身体的防御屏障，让鼻窍抵挡住花粉呀、冷空气等外邪的侵袭，从源头减少过敏的发作。那么还有一种呢，是我们中药药浴宜熏洗法，中药的熏鼻法，对于过敏性鼻炎患者呢，中药熏鼻是非常安全又有效的辅助疗法，可选用辛夷、苍耳子、白芷等通鼻窍的药物，煮水后趁热熏鼻。辛夷花呢，白芷啊，为治疗鼻渊的药药，能通鼻止涕，适合鼻塞严重、分泌物多时使用。通常我们选用呢辛夷15克、金银花15克、蒲公英10克、紫花地丁、防风各10克、蛇蜕5克、黄芩10克、丹皮8克、菊花8克、白藓皮10克、白附子和桂枝各8克，将上药水煎取500毫升，然后趁热呢倒入这个壶中，用鼻孔呢对准壶嘴吸入药的这个蒸汽，注意一定要把握好温度啊，以不烫伤为度。中药呢熏炎法啊，对一些过敏性有过敏性结膜炎呀，是吧，可选用这个药茶熏炎，开水冲泡药茶，我们一般可以选用决明子啊和绿茶。眼睛呢距离这个杯口啊，至少得3厘米啊，用药茶的热气熏蒸眼睛，持续大约5分钟就可以，以眼睛耐受无不适为度，有助于疏散眼部的经络，调和眼部的气血。还有就是这个诊疗法，我们可以取生黄芪500克、生白术300克、党参150克、蒲黄200克、五灵脂100克、土鳖虫50克，上药呢，以上的药物一起把它烘干，研成这个粗末，装入枕芯儿，制成这个药枕啊，令患者每日睡觉就枕之，3个月可以换一次这个枕芯儿。 本方的药枕呢，具有补肺健脾温

0: 肾通窍之功，尤其呢适用于过敏性鼻炎患者的日常调养。那么我们外治法中还有耳穴疗法。耳穴疗法呢，作为中医特色的微针系统，与全身经络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按揉耳廓内的相应反射区，对缓解过敏症状也有辅助作用。过敏发作时，可适当的按揉耳垂这个区域，民间亦称其为人体自带的吸敏区。具体操作呢，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耳垂，轻轻按揉，每次3到5分钟，每天可进行2到3次，能起到一定的辅助舒缓作用。
1: 好的，陈主任，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节目继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5: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4: 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洗护产品。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9: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节目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高新区豫让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丽晶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来聊一聊柳絮收尾期如何防过敏。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那陈主任，有一种说法说运动呢也和这个防敏有关，是这样吗？
10: 是的，中医认为呢，动则生阳，适度的运动能够促进气血流通，增强肺功能。肺虚尾声阶段呢，我们可以选用八段锦、太极拳、散步、慢跑等舒缓运动，避免迎风运动扰乱呼吸节奏。运动强度与运动时间应循序渐进，运动后要及时的擦干汗水，添衣保暖，防止风邪的入侵。八段锦呢，是咱们中医导引术的代表，其中两手托天理三焦一式呢，尤其有助于提升肺脾功能，增强黏膜屏障，建议在被风空气清新的时地方呢进行那个锻炼，比如说公园啊、河边等空旷的户外，晨起练习效果最佳。肺虚的防护呢，首先要在于减少这种接触，从源头上呢规避风险。中医强调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这正是中医治胃病的一个思想体现。 避免这个飞絮的高峰期啊，这个杨柳飞絮高发的时段是每天的上午十点到下午的四点左右，此时呢阳光充足，风力适中，飞絮呢活跃度最高。过敏体质的人群呢应当尽量减少外出，户外活动可选择在清晨、傍晚或者是雨后，此时飞絮呢浓度比较低，风邪侵扰力比较弱。在增强防护上呢，我们应该就比如说外出的时候呀，要做好这个物理的遮挡，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者是 N95 口罩，阻挡飞絮及过敏源的一个吸入，佩戴护目镜或者是防风镜，避免飞絮入眼引发结膜的不适，穿戴长袖的衣物，宽帽檐，减少皮肤的裸露。第三呢，就是要勤清洁了，外出归来后呢要及时的更换外套，用滚刷或者湿布清理衣服上的一个飞絮，用清水呢清洗面部、双手及外露的皮肤，使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2到3次，清除残留的飞絮及过敏源，保持这个鼻黏膜的湿润。居家时要关闭门窗，使用空气净化器过滤空气，被褥啊、衣物啊要尽量在室内晾晒，避免这个沾染这个飞絮。那么在中医上呢，我们认为这个不良的情绪堆积也可以影响肝气的疏泄及脏腑功能失调，从而加重过敏症状，尤其是在春季对应的就是肝，肝气易郁结，情绪波动频繁，肝气不舒可导致气机的不畅，免疫力的下降，进而让过敏呢更容易反复。因此呢，就是在飞絮的尾声阶段呢，情志调护不可忽视，可多参与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踏青、登山，亲近自然，舒缓身心。闲暇时的可以听听音乐呀，读书呀，与朋友们交流一下呀，帮助自己在烦闷时转移注意力，排解压力。特别是对于过敏反复发作而产生焦虑情绪的人群，保持平和乐观的心态本身就是一剂免疫增强剂。中医讲究顺时养生，春季养生呢应当顺应自然阳气萌发的趋势，生发自身的阳气，肝气也应当顺应自然而生发舒畅，从而提升抗过敏的能力。我们建议呢，就是要规律作息，早睡早起，不熬夜，因为熬夜呀会耗伤这个肝血，加重过敏症状。顺应春气，晨起可以晒太阳10到15分钟，背对着太阳而坐，有助于提升阳气。我们要注意这个春捂，就是要穿着上要下厚上薄，注意头颈与双脚的保暖，避免风寒的侵害。调节湿度上呢，比如说室内呢，我们可以用加湿器，保持呢50%到60%的适宜的湿度，避免这个干燥的刺激。
9: 那陈主任，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那就请您在节目的最后给本期节目做个总结，或者是说给咱们听众呢一些建议。
10: 飞絮呢可以飘走，但过敏的体质不会凭空消失。每一次过敏反应之后呢，如果只是治标不治本，那么来年同样的困扰就会如期而至，甚至是一年比一年严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过敏患者会感叹，哎呀，躲也躲不过，治也治不好。中医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为核心指导思想，强调在远离过敏源的同时，通过积极的保健方法来改善体质，扶助正气，这才是防治过敏的最好方法。飞絮尾声呢，正是中医咱们治胃病思想发挥作用的最佳时期，此时外邪渐退，内乱未平，若能施以系统的调理，补肺固表，健脾祛湿，温阳补肾，让正气复归，体质稳固，那么到了明年春天再起，飞絮漫天时，身体便不再是满身破绽的城门了，而是一座能够从容抵御外敌的坚固堡垒。与其年复一年的与飞絮斗智斗勇呢，不如从今年开始用中医智慧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筑起一道无形的屏风。收尾防敏呢，正当时也，善用中医惠泽长远，
9: 好的，非常感谢陈主任精彩细致的讲解以及建议啊。以上呢就是本期关于柳絮尾生防敏的内服外治养护的干货，顺应天时调养身体，扶正固本，就能够轻松的规避过敏的问题。感谢您收听本期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4: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跟我们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

好的，之前呢有78岁的高女士求助，她家住在这个香都区哈，那么她的家的这个屋顶上呢长出一棵胳膊粗细的树，去年已进行了修剪处理，今年呢再次生长，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生活大家帮忙妥善根治处置。那么我们的记者对接邢台市园林中心，帮老人消除居住安全隐患，守护居民居家安全。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跟我们来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771-00-2771-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好，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资讯哈。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25号，今天白天早上的时候已经是下起了这个不小的雨啊。今天白天呢阴有小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天白天呢西部山区还伴有阵风6到7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明天26号夜间到31号白天，这几天呢都是以这个晴到多云天气为主。27号夜间的时候，西部山区阵风6到7级，其他时段这个风力比较温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降雨集中、风力偏大的这个时段哈，路面呢也比较湿滑，局地这个雨势还是比较强的，出行一定要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远离高空悬挂物、大树、广告牌等等这些危险的区域。山区出行您一定要做好防风防雨这个防护啊，及时的增添衣物，避免受凉。那么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气温的变化。这一周呢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呈现一个先低位平稳，持续走高后稳定这样一个走势。今明两天呢受降雨的影响，最高温维持在23到25摄氏度。那么降雨结束之后呢，这个气温逐步的攀升，到30号白天呢将迎来这一周呢气温的峰值，最高气温可以达31到33摄氏度，午间的燥热感会比较突出。31号白天的气温小幅度回落，整体气温是趋于平稳的。那么降雨结束之后呢，天气转晴，紫外线的强度也比较高，户外作业、通勤游玩，请大家做好这个防晒措施。除了日常防晒补水之外呢，还需要注意居家以及户外用火用电的安全。长期处于空调环境的人群呢，一定注意适时的来通风透气啊，适应气温的节奏变化，减少换季给大家带来的不适。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771-00-2771-300，或者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给我们来进行反映问题，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还要来跟大家说一下邢台新闻传媒中心继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的这样一个通告哈，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那么为了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咱们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空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以及我们生活大家帮等等多档这个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来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说大家发现这个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您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呢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的进行梳理核查处置，来关注一下各个栏目的这个联系方式。航空热线2130233、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3129998，新闻快报的电话是2277111、2277111，咱们生活大家帮的电话2277100、2277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邢台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7: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6: 车在路上抛锚了，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9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9: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5: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0: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你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或者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 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进行梳理核查处置。航空热线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是2277-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邢台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好的，继续来关注资讯。为了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方便内丘县城居民乘坐公交车出行，那么从2026年5月26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呢，对公交109路部分运行路线进行优化调整。具体调整情况如下：109路呢，由始发站这个顺德路新兴街口发车，按照原线路运行至新立方灯饰广场站之后呢，沿开元北路向北、全北大街向东、香都北路向北、龙岗大街向西、豫让桥路向北至邢乡生态园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营。那么调整之后呢，增加了这个全都城、省眼科医院、省眼科医院东站、高家屯新区、旧车交易市场、邢台二中、市人民医院北园区东口这一站，还有长信东、香都路龙岗街口站点，取消了豫东市场、新都区人民医院、开元行州大道口、行州大道、豫让桥路行州大道口、公交三公司、长信街口以及新店站点。调整之后呢，这个票价保持不变，仍然是3元一票制，空调期是加1元。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邢台公交 APP、邢台巴士在线公众号来查询车辆的实时动态。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跟我们来进行分享，大家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莹莹。

0: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生活大家帮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在这个节目之外啊，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同时呢，我们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也在持续征集，这个大气污染防治问题有关的线索啊。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您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这些线索及时的进行梳理、核查和处置。航空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反抗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2: FM 89.6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再过几天35岁，多少钱的车子也不嫌贵。追我的女孩一大堆，都在猜我财产有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

0: 防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上海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重要。说好不提泛黄的旧事，最好不再和你靠近。记得和忘记的谁知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得让实干。

0: 中华饭碗，办得更为更牢。2026，携手奋斗，让二十岁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底色。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

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张舒适的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若林，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就睡去吧，睡去吧，疲惫的灵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伤口。
1: 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0: 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5: 2026热血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

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896一听资讯。
3: 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资讯。近日，2026年邢台市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暨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南宫中学成功举办，来自各县市区的320支队伍，近600名中小学生同场竞技，展开WRO 常规赛、机器人工程挑战、无人机比赛等五大项激烈角逐。因公园东路全北大街至全南大街路段断交施工，22路、30路、37路共计3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绕行。具体绕行情况如下：公交22路由公交3公司发车之后，按原线路运行至兴安装饰城站后，沿全北西大街向西，经过兴达路向南，再至全南西大街向西，一直到公园东路向南，运行至公园东街全南街口站，恢复原线路运营。双向绕行暂时取消消防四中队、园林小区、大货泉公园东门、家家园小区站点，临时增加北小汪北站、北小汪村、陶行知实验小学、南小汪站点。30路由公交3公司发车之后，按原线运行至金盾花园站之后，沿公园东路向南、全北西大街向东、兴达路向南、全南西大街向西、守敬路向南运行至大货泉公园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双向绕行。暂时取消园林小区、大货泉公园东口、家家园小区站点，临时增加消防四中队、北小汪北站、北小汪村、陶行知实验学校、南小汪站点。37路由公交5公司发车后，按原线运行至大货泉公园新凯龙家居站之后，沿全南西大街向东至兴达路向北，运行至百合上柱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双向绕行。暂时取消家家园小区、大货泉公园东口、园林小区消防四中队的站点，临时增加南小汪、陶行知实验学校、北小汪村、北小汪村北站站点。继续关注资讯。日前，市经开区企业服务中心主办的星月同辉行动走进河北耀迅新能源可有限公司，围绕绿色发展、产业协同、区内多家新能源企业坐在一起聊合作、找互补、谋共赢，为区域低碳转型提供新方案。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二十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

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我是小丽。那现在正在邢乡大地奔波赶路的听众朋友们，再次的欢迎和感谢您啊，准时的收听和陪伴大家一路同行的晚高峰的暖心时刻。那此刻呢，无论是奔波在中兴大街、首经路、全北大街，还是行驶在城郊快速的路段哈，那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呢，都辛苦了，结束了一整天紧张忙碌的工作，卸下职场里的紧绷的状态，告别一整天繁杂琐碎的事物，从高强度的工作节奏里抽离出来，晚高峰这一段呢，归途时光是独属于我们成年人短暂又珍贵的放松时刻。白天的我们呢，是为生活奔波，为责任坚守，为家人努力，时刻保持认真严谨的模样，把情绪藏在心底，把疲惫默默咽下，唯有下班之后才能真正做回轻松自在的自己。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和大家来共同探讨一个暖心互动的话题，下班治愈时刻，你偏爱哪班？忙碌了一整天，彻底的收尾，褪去一身的疲惫之后，你最常用最喜欢的解压放松方式究竟是奔赴市井烟火享用美味美食，还是迎着城市的晚风悠闲的散步散心，又或者说是回归家中关上房门独享安静自在的独处时光？欢迎广大听众朋友积极参与节目互动，把属于你的解压小方式

分享出来，让我们在忙碌的晚高峰时刻里彼此温暖，相互治愈。参与节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771000、22773000。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会一一的做好记录，稍后小丽也会在节目当中分享大家的小治愈方法。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第一条呢，就是平时咱们开车上下班的时候，长时间的盯着路面呢，眼睛是容易干涩和疲劳的。那大家记得车里呢，一定要常备一瓶温和的滴眼液，堵车的空闲时呢，眨眨眼润一润，能够舒服不少。今天的第二个生活小贴士呢，是最近的这个温差大，说的是啥呀？是热就很热哈，前两天挺热的，但是近两天呢，就是又开始下雨了，这个温差呢是有一点的哈，白天热，傍晚凉啊、尤其是下雨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我们就得穿上一个外套才能出门哈。那大家在下班路上呢，不要急着脱这个外套哈，容易受风着凉，早晚呢一定要适当的添衣哈。第三个呢，就是上班族呢经常的久坐，腰间是僵硬的，提醒大家呢，每坐一个小时，简单的伸个懒腰，抬抬肩膀，不用多么复杂的动作哈，就能够缓解很多的酸痛。那今天的最后一条生活小贴士呢，就是平时买菜买水果，尽量少量多次的买，不要一次性的囤太多，你毕竟是天气热了容易坏，另外呢就是你放的久了之后，它容易流失营养，口感呢会变差，还容易浪费。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抗焦虑、治愈自我、重拾好心情的最佳契机。不同的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放松喜好，每一种选择都藏着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态度，也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幸福感。首先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绝大多数邢台人都十分青睐的解压方式，用热气腾腾的烟火美食抚平所有疲惫与烦躁。老话常说，人间烟火气，最富凡人心。简简单单的一顿可口的饭菜，胜过万千心灵鸡汤。食物带来的温暖与慰藉，直白又真切，温暖肠胃，更安慰人心。那在咱们邢台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充满烟火气息的特色小吃与家常饭馆。不需要高端奢华的大餐，也不用昂贵精致的料理，最治愈人心的永远是贴近生活、贴合口味的家常美味。忙碌一天，饥肠辘辘，下班路上顺路停下脚步，一碗劲道爽滑的牛肉板面，热汤下肚，暖意直达心底。一份外酥里嫩的邢台火烧，咸香入味，饱腹又满足。一碗鲜香浓郁的馄饨，一笼热气腾腾的包子，或者是一碗软糯爽口的豆腐脑，都是抚慰身心的绝佳美味。那忙碌的生活里，美食从来都不只是用来填饱肚子，更是成年人情绪的解压良药。工作中受了委屈，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心里憋闷压抑，一顿爱吃的饭菜就能瞬间冲淡坏的情绪。身心疲惫，浑身乏力，香甜可口的食物能够快速的补充能量，让人重新找回精神状态。心情平淡乏味之时，一顿心仪的美食便能为平淡的生活增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9: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下班治愈时刻，你偏爱哪般？美食、散步还是宅家独处？大家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2277300参与节目互动。那除了美食相伴之外呢，还有一大批热爱生活偏爱自然宁静的朋友，格外呢喜欢迎着傍晚的晚风出门散步，用悠闲漫步的方式消解一整天积攒的压力与浮躁。长时间坐在办公室伏案工作，久坐不动不仅会让身体僵硬酸痛，也容易让人心情沉闷压抑。走出密闭的室内空间，走进晚风之中，感受城市傍晚独有的温柔景致，是绝佳的身心放松方式。不用设定的目的，不用追赶时间脚步，放慢节奏，随心漫步，抬头看看天边的晚霞，低头看看脚下的路途，耳边是城市温柔的喧嚣，鼻尖是晚风带来的清爽气息。散步的过程之中，大脑可以彻底放空，不用思考繁杂的工作，不用处理人情世故，不用焦虑未来的琐事，只专注于眼前的风景与当下的心境。白天我们被生活推着向前奔走，步履匆匆，身不由己，从来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好好的看一看朝夕相伴的这座城市。而下班之后的短途散步，既能活动僵硬的身体，舒缓腰背的疲劳，又能放空思绪，沉淀内心，让浮躁不安的情绪慢慢的归于平静。晚风会带走职场的压抑，夜色会包容所有的委屈，一步一步缓缓前行，积攒一天的负面情绪都会在温柔夜色之中慢慢的消散。这种安静又舒缓的解压方式，不张扬不喧闹，却有着极强的治愈力量。它不像美食那般热烈直接，却能由内而外安抚躁动的内心，让紧绷许久的神经彻底的松弛下来。坚持傍晚散步，不仅能够强健体魄，更能修炼平和的心态，以从容淡然的状态面

对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这也是很多很多沉稳内敛之人最偏爱的放纵选择。在众多的解压方式之中，当下最受当代青年人追捧，也最贴合快节奏生活的状态，便是结束工作后即刻归家，关上房门，独享静谧时刻，在独处之中完成自我治愈与情绪的修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享受独处的时光，厌倦了繁杂的社交应酬，疲惫与人情往来的周旋，比起热闹喧嚣的人群，更偏爱一世安宁、一人清闲的自在生活。职场之上，我们需要时刻保持礼貌周全，应对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刻意维系人际关系，压抑自身真实的情绪，一整天下来，身心俱疲，内心满是疲惫与消耗。当天结束一天工作，回到家中，关上家门的那一刻，就等于隔绝了外界所有的纷扰与压力，彻底卸下所有的伪装与防备，不用迎合任何人，不用勉强做任何事儿，完完全全做真实最松弛的自己。宅家独处的治愈感藏在每一件细碎温馨的小事之中，卸下一身的工装，换上宽松舒适的家居服饰，瞬间摆脱职场的束缚，洗一场暖意融融的热水澡，洗去满身的风尘与疲惫，驱散一整天的压抑沉闷，关掉喧闹嘈杂的外界声音，只留轻柔舒缓的背景音乐。窝在柔软的沙发之中，追剧、听歌、翻看书籍、刷刷短视频，随心所欲打发闲暇时光，也可以静下心来打理居家生活，整理凌乱的房间，擦拭家中的杂物。在收拾整理的过程之中，梳理内心杂乱的情绪，让心境跟着环境一同变得清爽整洁。闲暇之余，泡一壶清茶，煮一杯热饮，静静的品味慢生活带来的安逸。哪怕什么事儿都不去做，只是安安静静的躺在床上闭目发呆，放空所有的思绪，也是一种极致的放松与享受。很多人误解独处便是孤独，实则不然，高质量的独处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自愈方式。热闹的人群只能排解表面的孤单，唯有安静独处，才能直面内心的情绪，安抚疲惫的身心，与生活与自己温柔和解。在独处的时光里，我们可以接纳生活里所有的不完美，释怀工作之中所有的不如意，安抚内心积攒的委屈与焦虑，悄悄积攒前行的底气与力量。白天全力以赴谋生，夜晚尽心治愈自我，这才是成年人最通透的生活态度。认真对待本职工作，是对生活负责，用心善待陪伴自己，是对人生的温柔。不必强迫自己迎合他人的生活方式，不必跟风选择不属于自己的解压途径，遵从内心的喜好，以舒服自在的状态度过属于自己的下班时光，便是平凡日子里最大的幸福。想要慰藉味蕾，就奔赴街头享用可口的美食，让烟火温暖身心；想要舒缓的心境，就走出家门迎着晚风漫步，让夜色抚平焦躁；想要安静休整，就尽早的归家闭门独处，让境遇治愈内心，生活百般滋味，人生需要自愈，学会给自己松绑，懂得为情绪减压，才能在漫长的人生路途中始终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态。一座温暖行香城，万千平凡赶路人，我们都是为生活努力前行的普通人，有着相同的疲惫，也有着相似的期许。一顿美食，一场晚风，一世安宁，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能拼凑起我们平凡生活里满满的幸福感。正是这些细碎又温柔的治愈瞬间，支撑着我们熬过日复一日的枯燥忙碌，让平淡的日子多了一份温暖光亮。忙碌之余，别忘停下脚步，疲惫之时学会自我治愈，烦恼来袭懂得及时释怀，烟火美食暖肠胃，晚风夜色抚心绪，独处清明安灵魂，三种治愈的方式皆是生活馈赠给成年人的温柔礼物。展示生命的精彩，愿每一个迎着夜色晚归的你，前路皆有温暖相伴，归途总有灯火等候，愿所有辛勤付出皆有回报，所有疲惫心酸都被温柔化解，愿我们始终心怀热爱，向阳而行，以轻松乐观的心态奔赴往后日复一日的美好生活。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晚高峰的暖心话题全部内容，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全程收听，晚高峰路途行车注意安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李逵自吹自擂，说他呀能够降妖驱邪，又要酒又要肉。等海造了一顿之后，把嘴巴子一擦，问燕青说，你吃了没有？我吃过了，吃过了，咱没事了，来呀，收拾收拾，我要睡觉了。老员外一听，怎么睡觉啊？那大事谁办呢？这才问法官，那降妖的事儿什么时候下手？
1: 哎，对了，我忘了。这样吧，你先领着我转一圈，告诉我妖在何处，经常在什么地方出现。
0: 哎，是是是，法官请。这位也跟着请。老员外战战兢兢带了两个仆人，领着李逵和燕青转过前院到二道院。老员外到这就止步了，用手一指，
2: 法官，你看见没？这三间房是原来我住的这儿，我跟我续弦的老伴儿就同居一室，后来他得了邪病了，见什么人就打，见什么人就骂，吓得谁也不敢靠近了，我就搬到前院去了。你要问这妖魔鬼怪在哪儿出现，可能就在这个院儿。
1: 啊，看明白了，你那个啥续弦的老伴儿在哪儿呢？
0: 在屋里呢。
1: 啊，行了行了行了，法官，我心里有数了，回去休息。到了晚上，你们该睡觉睡觉，该干什么干什么，谁也甭插手，看我怎样降妖驱邪。
0: 是是是。
1: 燕青也看了一下，坐到心里有数，回到前院，进了他俩的房间，李逵是倒头便睡，就这位啊，吃得饱睡得着，时间不大是鼾声如雷。燕青能跟他一样吗？燕青睡不着，让他吵得心烦，转来转去转去。

0: 据传来，后来也朦朦胧胧的打了个盹儿。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柳员外来了。
1: 法官醒醒，法官醒醒。
2: 好睡好睡呀、啊、天亮了吗？
0: 天亮什么呢？现在天黑了，到了掌灯时分，一会儿恐怕就闹妖怪了，请法官降妖。
2: 对喽，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呢、啊、对不对呢？我吃了你的饭，我得给你办点啥。兄弟，起来起来起来。
0: 其实燕青不叫叫也起来了，两个人洗了把脸，茶水闷上，李逵在这喝着水，告诉员外，你别咧着嘴皱着眉，用不着啊，只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我伸手就成，这叫手到病除，明天你家是平安无事啊。啊，还是那句话，该睡觉你睡觉，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全都甭管了。
1: 哎，是是，我就在门房待着，法官有何吩咐喊一声，我是随叫随到。
2: 行了行了行行了，看我们哥俩的喽。
0: 员外手下人全撤出去，屋里就剩下李逵和燕京。李逵乐了，嘿，我兄弟有意思啊，看这山沟沟里的人呢，太畜人了，你信吗？哪里有妖魔鬼怪？燕青也一乐，我不信，是不是？咱哥俩想到一处去了。你别看我打呼噜睡觉了，我脑子里的可没闲着。我这么想着，肯定没有什么妖魔鬼怪，一定是这个女人犯了什么邪病。不然的话，此中就有套头，你说呢？燕青点点头，大哥，你分析的一点不假，我也动了脑筋了，哪里有什么妖魔鬼怪呀、啊？都是自己自寻烦恼，不然的话就是有其他的原因，是不是呢？英雄所见略同嘛。哎，兄弟，你得给我帮帮忙，我笨手笨脚的，要气力使不完，可这细活我就欠火候。兄弟，你呢，轻手轻脚，轻功又非常好，你先到后院探探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回来告诉我，哎，我去降妖除邪，出苦的力的事儿是我的，咱哥俩分分工，你看怎么样？燕青一看这李逵啊，并不是粗到底的人，有时候粗心，有时候还细心。你看今儿个料事周全呢、啊、还会分工呢。好了，燕青说，这样你在屋闲着别动，我到后院溜达溜达，先摸摸底细，我多真叫你，你再上手。
2: 我正是这个意思。
0: 李逵把两柄大斧子放到床头，然后他摘背着身子又躺下了。燕青跟他说，你别睡啊，你听我的信儿。
2: 我能睡吗？我睡足了，我就等你的信儿。
0: 按下李逵不说，单说浪子燕青稳了稳兵器，周身上下收拾收拾，轻轻开门到了院里，一看呢，天早就黑下来了，内外全都没掌灯，这院里这个黑劲就甭提了，笼笼目光能看着模模糊糊的。那燕青夜行的功夫也有两下子，高抬腿轻落足，轻如狸猫相似，转过前院就到了二道院，找一个背景的地方往那一蹲，笼目光盯着那三间房，坐北向南三间正房，待了一会儿什么动静也没有，又待了一会儿还没动静。燕青心里起急呀、啊，这不到房里头看看，光在这瞎等不是那么回事儿。

不如我点破窗棂纸窥视一番。想到这，燕青刚要动狠，突然就发现一条黑影在眼前一晃，那黑影啊是从西墙上跳起来的。呀，来了！燕青就没敢动，眼睛盯着这黑影。就见那黑影手里头好像还拎着一个包，包里的是什么不清楚。就见此人东张西望，然后蹑足潜踪来到门这儿，用手一摸这门，虽然没有什么声音，好像打了暗号了。紧跟着门吱呀一声轻轻的开了，这条黑影一闪身进了屋，门又关上了。燕青心说，哪里有妖魔鬼怪啊，这人是干什么的？肯定他就是作怪之人呐、啊！忍着我先别动。他依然在原地没动，时间不大，就见里边灯光点着了，窗户纸印出灯光来了啊，还带点灯的。听听没动静，燕青仗着胆子高抬腿轻落足，就来到窗棂之下，单胳膊肘挂住窗户台，用舌尖点破窗棂纸，使了个木匠单吊线往屋里看着。这回看清楚了，屋里挺宽大，对着窗户是一铺炕，炕上被褥铺的挺整齐，还挂着帐子，有一面帐子放下来了，一面帐子拿钩勾着。在这窗台的里边是一张八仙桌，对面两把椅子，这灯就在八仙桌上。屋里柜子什么都有，因为这老员外家比较富裕。他仔细一看，有一男一女俩人正好对坐。先说这女的，这女子能有30岁挂零，呵，收拾的挺干净，描眉打鬓是擦粉带花，穿着葱心绿的小袄，外头披着衣服，戴着手镯耳坠子，在灯光下一看也有3-2分姿色。再往他对面观看，有一男人，这男人也30岁挂零，长得宽脑门大下巴，挖口脸，一对小圆眼珠，稍微有点断梁胡须，长得细皮嫩肉的，可也不难看。但这个人穿着一套夜行衣，把包头摘下来搭到椅子背上，周身上下一身轻，是寸牌骨头扭。这桌子上的还放着一把扑刀，两个人叽叽叉叉正在这闲谈。燕青就明白了，哪里有妖魔鬼怪呀、啊？一看就清楚了。哦，这老员外什么不是啊？被蒙在鼓里，这肯定是奸夫淫妇晚间幽会呀、啊！听听他们说什么。就听这女人说：“爷，你来的正好，有个事儿我跟你商量。你呀、啊，今儿晚上最好是快走。为啥？”我听说前院来人了，来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我不清楚，我就听他们吵吵喊喊，还跑到这院来看了看。我隔着门缝看得清清的，有一个年轻的小伙，还有个挺大黑脑袋的黑鬼，长得5大3粗的。他们指手画脚，说什么要降妖捉怪，这不就是冲着咱来的吗？嗯。我说对咱可不利啊，你最好吃完了就走，等平息之后再见面也不迟。我说美人啊，拿他们还当别人菜吗？哎，咱们对付了多少这种事了，什么高僧高道啊，降妖啊驱怪，去他娘的，不都叫我摆平了吗？死的死，伤的伤，这两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依然如故，你就把那心放下，咱该玩玩，该乐乐，你看好吗？然后

0: 对付他们。怎么我眼皮有点跳，我觉得今天晚上不吉利呀、啊、我站不稳立不安的，最好你先回避回避。
1: 不不不不，说什么我今儿不走，我等着他的，我看怎么降妖捉怪。哎，来来喝喝。闹了半天，这家拎的包是带着吃喝，什么烧鸡扒鸭子冰盘，还有几两酒，还带来点小菜。两个人在这对饮，开始一边坐一个，后来越离越近，这女人就坐在这男人的怀里头了。哎呀，燕青就不往下看了，难堪呐，没法下眼睛。就听他们说，男的先说话了：“美人啊，时间不早，休息了吧。另外我跟你说，我把地方都找好了，过两天我就把你接走。在这受拘束，这是何苦的呢？哎呀，你这个人就是着急呀、啊！你想，咱们逃门在外，不得有吃有喝吗？这老东西把他那点钱藏在哪儿了，我不清楚。多咱骗出他的实话，把金银财宝骗到手，咱再走也不迟。哎呀，我都等了多长时间了，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要把老东西一宰一翻吧，不就翻出来了？哎，这是后话，以后再说吧。灯吹灭了，燕青心说：奸夫淫妇，老员外啊，你惨透了，这就是你续弦的毛病。你也没查查这个女人的根底啊，闹了半天她背着你做些不才之事，你又是什么妖又是邪的，满嘴胡说八道。哎，好嘞。燕青心说，我要进去动手也不费吹灰之力，可这种事儿不值得我动手，李逵满应满许的还得交给李逵。燕青一转身回到前院，推门进屋一看，合着李逵口水流多长，正在这睡呢。嘿嘿，起来起来、啊啊、天亮了。什么天亮？你就惦记天亮。咱俩不是分了工了吗？我到后院把底全摸清了。
2: 哦，是啊，我想起来了，摸怎么清了？
1: 你听我说，是这么回事。
2: 真的？
1: 李逵眼睛顿时就瞪圆了，睡意皆消，伸手把大斧子抄起来了。那没你的事了，接下来是我的。我说你把这事可办干净利索啊，千万别胡来。你放心吧，我吃人家饭了，我肯定得给人家帮忙办事啊。你看我的。这李逵拎着大斧子大步流星就奔了后院了。他又犯了这个粗劲儿了，也不隐晦，到门这嘡就了一脚，把门就给蹬开了，迈步就进了屋。到了屋里之后，把火扇子掏出来就点着灯了。燕青在外边给他熏风，燕青心说，看着没，这疯鬼又要耍疯，我得劝着他点，别让他做得过分。就在这时，李逵借着灯光往炕上一看，哎哈哈，好啊，狗男女啊！他上来照这男人就一斧子，这男人还真有两下子，那扑刀此刻顺到炕边上去了，闪身抄扑刀奔李逵便砍。他怎么能是李逵的对手？叫李逵左手的斧子一碰，去你娘的，拍了肉，把扑刀给崩飞了，震的这小子是膀臂发麻呀。李逵反手正斧子就一下，正砍在这家腿上，咔嚓的一斧子把腿给卸掉了、血流如注，这小子当时躺在炕根底下了。李逵过去一只脚把他踩住，说这是怎么回事儿？是不是你捣的鬼啊？这位还说得出话来吗？疼死了都。李逵一看着急了，怎么的？我问你的

0: 话你不爱搭理我，你出出找死。又一斧子把脑袋给剁下来了。那还说什么呢？那个女人吓得围着背后光哆嗦了。李逵用手一指，淫妇啊，我全明白了。你说你嫁的这一家，老员外对你哪点不好？好吃好喝好招待，哎，你做些这种不才之事，勾结奸夫，装神弄鬼，简直是可杀而不可留。啊，噗！衣服的脑袋也给剁下来了。此刻燕青就赶到屋来了，你别不，嗨嗨！这事情就发生在不到十秒钟的时间，燕青想的这也晚了一步。哎呀呀呀呀，黑鬼呀、啊！你干嘛操之过急呀？你把他们逮住交给员外不就得了吗？你怎么下了家伙？
1: 等不及了，太气人了！这组人可杀不可留，就送哪去也难免一死，干脆我给解决了就得了。
0: 这李逵说的是杀的兴起呀、啊，康康康，照这男的又剁了好几斧子，最后把两颗脑袋的发髻拴在一块儿。他到了院里了，
1: 老员外，降妖捉怪的事儿完事儿了，快出来，快来人了。
0: 他这一咋呼不要紧，这员外在前院听见了，
1: 啊啊，法官来了来了，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0: 他自己不敢去，带了几个伙计，点着灯笼，掐着棒子，仗着胆儿来到二斗院，一看是法官站在他们家房门那正喊呢。法官有何吩咐？
1: 别吩咐了，你进来瞅瞅这是什么。
0: 等老员外仗着胆子到了房门这，提鼻子一闻，怎么血腥子味儿？李逵把两颗脑袋往前一递，你看看这是啥？
1: 哎，啊，我去吧！
0: 老员外不看则可，一看吓得扑通摔了个腚墩儿。哎呀，
1: 吓啥人也吓啥人也，这是谁的脑袋？
0: 你看，看了半天还没看出是谁的，你再仔细看看。人多仗胆儿，老员外战战兢兢揉揉眼睛仔细一看，
1: 这男的我不认得，这女的就是我许仙的夫人，怎么叫你杀了？
0: 嘿，还说呢，没出息的货，你进屋再看看。李逵架着员外等进了屋一看，这员外也不傻，全明白了，奸夫淫妇啊，哪来的妖魔鬼怪？就是他装神弄鬼啊！哎，这是可杀而不可留啊！但是人命关天，死在家里，这官府不答应咋办呢？哎，转回身，他跟李逵和燕青跪下了：“
1: 二位啊，两条人命我担待不起，二位给我出个主意怎么办？”
0: 燕青惊喜，燕青说：“员外，这么办吧。”家丑不可外扬，对不对？好在你这个地方也毕竟，尤其在山沟沟里头，与外界隔绝，最好你叫你手下人守口如瓶，这事儿不要张扬，挖个坑把他们一埋就算了，你看怎么样？

0: 的命我担待不起，二位给我出个主意怎么办？”
1: 燕青惊喜，燕青说：“员外，这么办吧，家丑不可外扬，对不对？好在你这个地方也毕竟，尤其在山沟沟里头，与外界隔绝，最好你叫你手下人守口如瓶，这事儿不要张扬，挖个坑把他们一埋就算了，你看怎么样？”“哎，也只好如此了。”“留着他作甚？哎，离咱梁山还有多远？”燕青看了看，这恐怕离着家不太远了，咱哥俩加点劲儿，今夜晚间就能回到忠义堂。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Hey, what's up? 有些事情我需要跟你说一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89.6，金海经济生活广播，收听的是FM 89.6，金海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们的爱在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睛，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这样一首歌来自于1999年刘昂琪所演唱的《新鲜》。这歌当年是苹果的广告歌曲，你在听这歌的时候应该能想到那种苹果的，尤其是那种青苹果的感觉，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是那种比较成功的广告歌曲，不是那种直接叫卖我们家苹果好，我们家苹果甜，不是这样子，而是将它的一些产品的气质和精神融入到音乐当中，不是纯粹的叫卖，但是你会马上联想到他们家的产品。那个时候的这些音乐作品也可以算是产品之一，而且是很成功的产品。你看即使再过20年、30年，咱们来听还是感觉这些歌曲在新鲜，保留原味。还有就是那个时候的艺人们，那个时候的明星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风格，有的呢可能是像王菲这样子非常个性的，有的是像梁咏琪这样子非常清新的。说新鲜，你看歌里的这个场景多么的新鲜，多么的可爱，坐在台阶脱了凉鞋，愉快的斗嘴，别人上班我们放假，偷一点闲，不吃大餐不多花钱，只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尤其是第二句，不管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别人上班我们放假，这才是让你感觉最有优越感的。看到别人都在朋友圈发着这个方案写不完，今天要加班，你眼前是一片大海或者是一座大山，哇，那感觉就是

幸福感觉，尤其是第二句，不管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别人上班，我们放假，这才是让你感觉最有优越感的。看到别人都在朋友圈发着这个方案写不完，今天要加班，你眼前是一片大海或者是一座大山，哇，那感觉就是哈哈哈，赚到了，有没有？

曾经写过这样一条微博，2017年写的，我说这辈子总要因为爱情甩着罗圈腿在大雨里跑过几次，撒过狗粮，撂过狠话，失过理智，才是那几年应有的样子。想爱能爱的时候就使劲爱，过了那一阵就没空也没兴致用力爱了。之前做过一期关于青春的节目，评论区当中有一条印象特别深刻，那个朋友说好像已经到了不太好意思说关于青春相关话题的这个年纪。对啊，我们每天忙于生计，希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去奋斗，那些所谓的小情小爱好像都属于前世了似的。如果你刚好还在那个阶段，请珍惜那过程当中的起伏甚至于颠簸，因为他们就是青春本春啊。

刚才这首《抉择》是由我个人特别特别敬佩的音乐人所谱写的，他叫梁鸿志，也是您常听我提起的。梁鸿志先生在我的记忆当中永远都是干净清洁温和的，怎么像是洗面奶啊，反正就是整个人很书卷。他写的歌曲我猜你也一定听过，我们今天不再追

岁数，您可以搜一下梁宏志这个名字，会发现只要您听歌就一定听过他写的歌，只是他已经在天上很多年了。接下来依旧是一位我们都很喜欢的歌手，他所谱写和原唱的歌曲，这是2000年许巍所原唱的《故乡》，来自于黄婉婷的翻唱。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在听我。

这版故乡当中的口琴非常详细，是不是？有一次我拿一把口琴吹，问一个朋友，哎，你觉得看到我吹口琴会想到什么呢？他想都没想说穷。我说不是啊，我本来觉得你应该想到青春才对的，口琴多么的轻松的乐器啊。他说口琴可能因为便宜呗，所以吹口琴。那我应该吹口哨呀，这个不要钱，自带。王婉婷翻唱许巍的故乡，许巍在歌里写的故乡其实不单是指平时说的这个故乡，还有可能是你内心深处的那一个能够给

归属感的人，也许是爱人，也许是家人，甚至有可能是一只小猫或者是小狗，都可以是广义的打个引号的故乡。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从梁咏琪1999年的新鲜听起，然后听了几首有一些新鲜又有一些熟悉的老歌，好妹妹翻唱蔡琴的抉择，黄婉婷翻唱许巍的故乡，最后一曲来自于方炯斌翻唱张惠妹的简爱。

这个是说哥之前跟你说一个真事儿，有一次在外面听到一位朋友在弹音乐，他说蔡琴所演唱的《渡情》特别好听，我当时特别特别想去更正一下，不好意思，蔡琴的那首歌叫《渡口》，而《渡情》是呵呵呵呵呵呵《白娘子》里边的。还有类似的事儿，有一次叶倩文和林子祥出现以后，一位朋友就在弹音乐说叶倩文的《千年等一回》太好听了。我没忍住去回复，不好意思，叶倩文的是潇洒走一回，千年等一回是白娘子里的，然后我就被他屏蔽了。作为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总会有这样的一些强迫症，听到别人说错歌名的时候，串台的时候就忍不住。可是我也曾经误导别人，比如说我给我当年那位同学说孙楠有首歌叫抢救，其实那首歌叫拯救，多年以后他一直记得孙楠有首歌叫抢救，每次 K 歌都跟我说哥们儿给我点孙楠的抢救，我说不好意思，其实是拯救啊，不是抢救，但是改不过来了。我们来正式说歌，你看这样的歌，这样的诗多美丽。诗的最后说，渡口旁找不到一朵可以相送的花，就把祝福别在襟上吧，而明日，明日又隔天涯。我们在渡口话别，我想送你一朵花，但渡口没有花，那就请把我的祝福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画风怎么突然就变了？这样的一首渡口，至于各位特别特别熟悉，还有一个原因是当年你在买 MP3 的时候，很多机型的 MP3 里都会内置着一首渡口，还有一首加州旅馆。此外就是很多发烧友都会用这样的两首歌来试音或者是包机，为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渡口开场的前奏部分低频特别的震撼，而中间的中频的人声特别饱满，可以检验您的耳机或者音箱它怎么样。今天我们就来说前奏，我们来说渡口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以往咱们听歌可能前奏都是被电台 DJ 给压掉，或者被您给忽略掉，甚至于想快进的一个部分，而这一次我们来听这些前奏特别美的歌曲。今天的主题叫做歌，你的前奏太美了。刚才是蔡琴1996年重唱的渡口，而现在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07年所翻唱的往事随风。

里说，有时孤独比拥抱更实在。我想这可能是被拥抱所伤之后的人说的吧，会有一点点赌气的嫌疑，也有可能就是在说给那个伤他的人听。在生活当中，在平淡生活当中，有时候咱们还是期待有一个温暖的拥抱，有力的拥抱，告诉你没事儿，我在。而这个时候，我希望用我的声音和这些老歌给你一个空气里的拥抱。现在的你有可能是独自驾车，也有可能是一个人拿着手机在听着我的声音，可能感觉孤独，但是你要知道，此刻在全国在全球有好多好多人在陪你同听一首歌，所以有这么多人在给你意念上的拥抱。如果不嫌弃，你也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大部队，在微博当中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四志，加入到李志超话，可以发现大家淘到的怀旧金曲，以及大家在各地正在过的生活，也欢迎你分享你喜欢的那些歌以及节目主题。刚才这版是在2007年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所翻唱的往事随风，原版的习情是在1995年唱的，前奏部分像是一阵狂风，而刚才这版的翻唱像是一阵微风。在小娟他们的音乐当中，把很多事情的悲和喜都变得淡了一些，这可能需要一些经历，需要一些沉淀才行。我们在年少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好像情绪很容易起伏，大喜大悲，后来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平静，越来越所谓的佛系。一方面是老心脏经不起刺激，另一方面是那些起起伏伏风风浪浪全都已经见过，全都已经领教过了。

一方面是那些起起伏伏、风风浪浪，全都已经见过，全都已经领教过了。刚才两首歌曲的前奏部分层次感都非常的漂亮，接下来就

你对于这首歌的印象有可能是来自于 X 战警电影当中，当时光停住的时候，第一句歌词响起。这样的一首歌是在1972年由美国歌手 Jim Cross 所原唱，钢琴版是在04年 Babyface 翻唱的 Time in a Bottle。我们平时听歌的时候，前奏尾奏都容易被忽略，甚至于很多时候前奏都是电台 DJ 压着说话的对象，包括咱们节目当中也是，基本都是我的话音落了一秒然后歌升起，所以平时我们很少关注前奏。可是有些歌曲的前奏部分又特别特别值得咱们去关注，所以呈现这样一个主题，叫做歌你的前奏太美了。你还记得哪一些前奏特别美的歌曲，也欢迎跟我分享。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

0: 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你的长发流水落花，你的脸颊满城风沙，为了你谁认了天下，你的笑容卷起狂风，你的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我出生的时候，爸爸写了这首歌，一直没发表过。现在我长大了，我替他唱。

张无热光卷，你喜欢发呆，你觉得玫瑰太浪费，我管你不懂浪漫，老古板，既然有相爱，互相的习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李吾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李吾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李吾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我是陶爱青，今年19岁，一个平凡又有点小迷糊的女生。从小到大，我就一直住在那若里庄园。这个小农庄是我爷爷和过世的奶奶一起开垦出来的，它伴随着我，给了我许多的美好回忆。在那若里盛开的季节里，整座庄园仿佛置身在一片白茫茫的橙花香气迷雾中。那香香甜甜的味道，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可是却将人紧紧的怀抱，在发梢，在脸庞，在心上，让人无法自拔。有人说，橙花的香气是初恋的味道，我熟悉那味道，却迟迟没闻过爱的芬芳。花开了，又谢了，什么时候爱就这样悄悄地开始了？在这小小的世外庄园里，住着一位深深爱着这片土地的女孩。有一天，王子出现了，一种命定的情愫在两人的潜意识里萌芽。在这同时，骑士也闯入他的世界，对他一见钟情。然而王子身边有着门当户对的公主，骑士身边也有着相识已久的红粉知己，女孩该做怎么样的抉择呢？相知相爱的情缘注定要历尽沧桑与艰辛才能相守。就在这纳若里庄园中，飘散着橙花香气的秋天里，一段爱与守候的故事。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